0: 你把它压过去呢，你比如说你把它过去呢，这样。
1: 这回答的我讲的。
2: 拜拜。
1: 叫我表。
2: 叫我
1: 爸表，兄弟们。
2: Sorry。
1: 啊，你咋了？是不是啥情面面呀？